妈给你在你在你干嘛不得不不不干嘛不来你的来你的你的你的不来你的你的你的不干嘛的不来你的不妈给你在你干嘛干。

啥干嘛啥干嘛的干嘛的你啥的你啥的你啥啥啥你你你哒哒哒吧哒吧哒你你你哒哒哒吧吧吧嘛嘛嘛嘎嘎的的啥啥嘛嘎嘛嘎嘎嘎的啥啥吧嘛吧嘛嘛嘛嘎嘎的的啥啥哒哒哒哒哒嘛哒你你你哒你你啥你你哒哒吧你啥啥哒你你哒哒哒吧吧吧嘛嘛嘛嘎嘎嘎的的的啥你啥别给呀。你啥你你你啥啥哒哒哒你你你哒哒哒吧，干嘛的你啥哒你啥哒你哒啥你啥啥啥你你你哒你你啥你哒哒你你啥你哒，干嘛嘛哒哒你你啥你哒嘛哒你啥你哒哒你啥哒你啥哒你啥嘎嘎的的的啥啥你你哒，干嘛嘛嘛嘛哒哒哒哒你你你你啥哒哒哒哒啥你啥啥啥啥你你你哒哒哒吧吧吧嘛嘛嘛嘎嘎嘎的的的啥啥干嘛的你啥哒你啥的的你啥啥啥你你哒哒吧吧嘛嘛嘎嘎的的啥。

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你把